生意那么人家怎么可像金融的干的工作还这么小心天天白天了你都家等我这么送热不落没打喷得住被车送其实你都你这路期今天准备车你是这是八三年级不要用的那种感情是小心我就那种感情我给车主这趟干嘛送你车主你要把它推干我就把这几年开上的 FM Makers 加上准备送单差啊多年的 FM Makers 加上差你你说你也吃了这些年生是不是也

那么说天天看最漂亮的领导他们的送去堂地级送去陪下卡几个不明白等你去不管地球给各路公司等地为领导陪下家里面想读你的学习天天看最漂亮的领导工作学就是他们去的新的领导送去新的学习

0: 이 香港那个人吧，第一件呢，因为香港上班强呢，生意等等香港给他下属点这生，他听上去开开都是些不一呢。啊，他关键一块点这那样，生意关键那样，因为提成的，因为钱不嘛，跟着他阿家了呀，干不要钱的，因为生意怎么样，香港不值钱的，关键钱，对人就，因为像上个老板，人人来钱的，你讲白话，对吧？人是占少钱的，钱不嘛，啊，干那个人吧。 캠베르가나바타조에는빈드데소소베랑랑게심샤라페니소소소잠나레디이나 我说什么时候去玩的，这江边人给他个钱了，因为钱呢，那江边就不对吧？哎，对吧？钱呢？哎，那钱你看他提的，今天送的，你家了，其他给他什么情况？因为他那些赔了，因为呀，等生意中的人是买些呗，管得好的，现在就拉到了说话，他看他就先用老老年人掺和老的，一下就给他的，那他对面那个说，谈不着的，老爷子，那扛了没老些。
1: 嗯，准备就到那，他那点呀，他说，全这些啥看书嘞？米肉做，他拿不到做印度做嘞，他不爱了，那扛了没弄几个人？哎，那点印度做嘞，他去选这学位搞了呀，啊，看书是上面也不装过呀，是他开心不明白嘞？看意思呢，俺就去年些钱不赢来嘞，这些就啊，他推上公共看看的看钱不赢来呀，他都给把手中的，看这几个呀，排骨也卖的。 他们公路了，其他哪里有嘛？全都跟着早，你准备在那啥子那些呢？然后等到人家在那，他们公路的他家是，那他家是在呢，就年把挣钱吧，因为那些啥啥的用过药嘛的，那看这是过药的是那公路上不管，都是来开钱不用吧的，公路看这是过药的是那，哎呢，嗯，就说是几个月，电话都那个传达没用吧，他就是日照给对的，生产厂家。
0: 电话的，等等，动也等，拆完就冲到进门了。现在把个他动也等拆，电话的那么拆完了呀？等等，他看见人就给对面身边他们这个团队，因为大概的装个三节一块嘛的，进来讲差不多差，三百，现在就三百几。现在给人装个三节一块嘛，等下，有没有见面了？不给装死卡了，就连看也没有，说是电视拿下来装死卡了，用途也没玩明白。现在现在人就站在得了呀？等等，他对。
1: 嗯，做个生意的，那恐怕他们吃完去，第二天就上班。我，那单位出去上班，他们就被其他老板兄弟打个电话，那被拉了，你就过来接。等这个把个拉了，就过来接班来呀。那他心慌都去吧，那现在，嗯，等你写了过来的，写了开这个账本样的，啊，等对吧？你就约上吧，他等这个。不到就到中间讲着到了，没事，账本要拉的，现在过来账本也是这么，那就把这东西没事，账本要拉，操作了。
0: 我打听这一顿，就从江边沿路归山上送给他个原来，伊拉天新北关的，啊，那俺地方江头是，我们阿拉巴扎那地，我们阿拉巴扎那地，我们阿拉巴扎那地，叫地牛多大，多大，几寸长样周军呢？多大几件毛驴吧？对，啥人干不了手？他等那那，他那地，那他那。 那在那草场那里，你也吃了，就是乡巴公布，那年三省在一些，你这是明白的。哎，你就是乡巴公布，那个是毛五百三件，哎，他那也那乡巴过乡巴当，乡巴就苗郎端把的，松安大王的说法，他那乡巴一那毛五百了，好几通嘛，你都见了，就是梅芳公布把个结束送信，哎，那龙丹，乌云他把他那个把个把个开发区结束呢，俺这飞龙班那里一那样，做那个毛班那里，他那乡巴。 乡巴公布那年三亚当，哎，那就前前不久，那前年在亚当，就前面没那么重要了，说不定他说先不要银白，知道？你得有的当那得了呀，等等，那那边被单给做了，就是乡巴公布那年，啊，新都把给他去，嗯，成都把给他，嗯，江巴站给他以往传统的，他这几个三乡弄头不喜欢的，其他。

0: 今日我们屋头一起不干的巧克力，先拖来空些，今天是玉米果儿，肉粽、雪糕。什么情况干的巧克力，先先把点呢制作煮煮汤提鲜。牛肚空白冬菇，垃圾洗衣不是解送给不是黑。空地空些得钱了，先先把点，肉粽南北的萝卜怎么买菜板儿，羊肉汤先解吃了冬菇不是解送给。 空气入住村儿，我要给狗仔汤提醒。先托你让去每次你的心给对了汤，记住煮煮一点给添了。配料点不行，估计来接送要吃些。什么情况干的巧克力先先把甜的，油都用用这么多的汤，人呢蛮多，先给干点汤，地多了，什么也没买，吃了先早晚的时间蛮水。
1: 听着，孙长先提醒：春天了，那段期间，咱们都买菜不？从十五开始呢，那段期间起，娘们小小东西没人不？从十五，心都娘他不难起，也得起。那就是对人，狗都不行，你不都过个日子，送难受不是？先给他呢，出今日是一种长点汤。
0: 他上两百些水果把糖，买买点去，先说不提，从这咱们都买些不，从这水果节，他个水果看见他那段就把错了样，先用康乐西糖，原来都不是这个不是，先说不提，一个吃了咱们去先吃他们西糖，先他都不是早晚的买些，听着孙长先说不提，吃几年。 出个点儿，人民党就在老百姓吃起，该吃的点儿，每当深圳去跑来，人家都不行，你们都说过几十年，哈巴都普通部门人家没法儿，出门先生专业照顾不疼，先学别别讨厌，让咱们都买些包儿，让给你娃儿那么了，咱这春天看来当，这当用得起，他是新疆吃又不是。
1: 这种吃鸡，满足几个济南县去托盘的，苍马的锅巴汤，先托你给鸡，拉上点把，先说土白牛把药水。第二，几个济南，先先把托你入住村了，他上吃鸡点把汤，提醒有没存在，要让三句的点把是穷不赢了，没人人先给鸡做汤。
0: 一个汤，下边土没咸气，地多了，什么是土不是穷不赢呢？先给汤煮土不汤，先给人一几步把咱们都买菜不？先那样配料土不是汤，先那样也真土不是穷不赢呢？天天先准备些，也不是这干那又不是。